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吉首市召开2026年项目推进及2027年项目谋划调度会议，腾朝晖调研大兴寨水库项目建设工作，沉浸式演绎德蒿幻境受游客喜爱。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吉首新闻就在你身边，欢迎收看今天的吉首新闻。9月18号，吉首市召开2026年项目推进及2027年项目谋划调度会议，以项目建设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吉首市委书记腾朝晖主持会议，市领导张俊、符启银、向红琼、向继荣、龙江等参加会议。
0: 会议听取了全市2026年项目推进及2027年项目谋划总体情况、城市更新项目谋划情况以及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重点项目吉首市谋划情况，并审议通过关于实行市重点建设项目红黄绿三色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会议强调，要聚焦问题，精准发力，全年关键期细化完善三色管理实施细则和评定标准，强化联合督办管理，动态更新督办清单，逐项逐条督办落实，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要夯实基础，行稳致远，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分管市领导要下沉一线，靠前协调调度，做实项目储备，做好资金争取。要强化结果运用，树立鲜明导向，对各责任单位项目工作全面评估，树牢争先创优工作氛围，发挥吉首州府示范带头作用，以高质量项目建设助推全市高质量发展。
1: 9月18号，吉首市委书记腾朝晖率队深入矮寨镇及大兴寨水库项目现场，实地调研水库工程建设和移民安置区建设情况。市领导张俊、符启银、向辅周等参加。
0: 调研组先后来到大兴寨水库大坝、大兴寨社区德如片区、大龙村矮寨社区移民安置区等地，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并开展座谈。会议指出，当前大兴寨水库项目已进入全面提速、即将扫尾的关键阶段，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以更实作风、更硬举措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议强调，群众工作要再实一层，把政策说透，把账算明白，把困难问题进一步解决到位，依法依规落实移民搬迁安置各项政策，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安置区建设要更快一步，加快配套。

0: 到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服务功能，在规划建设中充分体现民族文化元素，彰显地域特色，提升安置区品质和群众归属感。攻坚扫尾要抓得更紧，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高效推进项目扫尾各项工作。方式方法要更加科学，坚持精准施策，分类突破，形成氛围，迅速推进，加快关键环节工作突破。后勤保障要更加到位，相关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压实工作责任，强化要素保障，突出正向激励，形成工作合力，努力把大兴寨水库相关项目建成优质工程、放心工程、廉洁工程。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剧场内观众座无虚席，独特的峡谷夜游体验收获众多游客喜爱。德夯幻境是独具湘西特色的实景沉浸式演艺项目，采用进行式观演模式，让观众化身剧中宾客，沉浸式参与剧情。剧目以苗族婚嫁民俗为线索，讲述喜宴之上的战鼓催征、湘西子弟奔赴疆场的故事，结合本土人文故事与现代光影技术，呈现沉浸式视觉体验。游客在观看演出的同时，还可以体验苗家喜宴，近距离感受苗族民风民俗，游玩体验更加丰富立体。演出当天，不少市民带着孩子一同前来观看演出，沉浸式的峡谷实景表演让大人和小朋友都眼前一亮。
1: 我是第二次来，因为之前也来过这里，但是之前的也很好看，我最期待这一次的。
2: 我们第一次来看这个表演，这个德夯幻境表演还是非常震撼，也特别佩服湘西先君这种精神报国，还有湘西女人的支持，无畏与等待。
0: 除了本地游客，还有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奔赴德夯苗寨，感受这场独具湘西风情的夜间大戏。
3: 今年的一种报国情怀，所以的话呢，我建议朋友们的话呢，有机会来到湘西，来到德夯苗寨，也要看一场，德夯幻境。
0: 据了解，德夯幻境每周五、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19:30开演。单场演出时长约一小时，通过沉浸式演出不断丰富几首夜间文旅消费场景，拉长游客游览停留时间，带动民宿、餐饮等配套消费。
4: 16湘西周促消费活动即京东集团湘西站家电以旧换新活动在吉首市世纪广场举行，30余家品牌厂商代表参加。
0: 活动现场，家电体验、全屋家居套购、3C 数码等分区功能明确，冰箱、空调、电视、洗衣机等绿色智能产品集中亮相，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的宣传展板引得众多市民驻足了解，销售人员也为前来选购的消费者介绍产品、讲解政策，一派热闹景象。
5: 昨天卖了几个冰箱，主要是冰箱，
6: 我们还有3重优惠。第一重呢是咱们的京东集团通过非常重磅的我们的抽奖资源进行投放，尤其我们的福袋有我们的抽奖资源。第二重投放呢是咱们的品牌工厂方，也是带着非常大的直接的实惠优利，到大概有10%的这么一个补贴让利。第三重优惠就是咱们的名店自己来进行一个直接的让利投放，15%的这个补贴，所以综上呢大概30%，除了国家补贴之外，还有30%的让利投放给咱们的广大消费者。
0: 据悉，此次活动除吉首主会场外，花园、龙山、古丈等县同步设立分会场，执行统一国补标准和企业叠加补贴，方便乡镇群众就近参与。下一步，湘西州将持续用好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深化政企联动惠民促消费模式，常态化开展家电下乡换新补贴展销活动，持续释放城乡消费潜力，优化消费供给，全力提振消费市场，惠及千家万户。

9月21号，记者从我市气象局获悉，预计本周我市局地阵风可达6到8级，周内最高气温34度左右，最低气温19度左右。9月22号，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累计雨量20到40毫米，局地7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20到30毫米，最强降水时段21号20时至22号08时，东北风3到4级，局地阵风6到8级，气温21到26度。9月23号，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19到29度。9月24号，阴天有分散性小雨，东北风转南风2到3级，气温20到32度。9月25号，分散性。

小雨转多云，南风2到3级，气温20到33度。9月26号至27号，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2到3级，气温21到34度。气象部门提醒，请注意局地强降水可能诱发的次生灾害风险，关注局地大风天气对水上交通、临时搭建物、旅游景区及设施农业等的影响。注意雨雾天气，道路湿滑，能见度差，驾车请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儿了。如果你有什么线索，欢迎拨打吉首新闻热线85148880。感谢收看，再见。

0: 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你啊，哪里钱？
2: 哦，我到外面买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是他住的你啊，哪里钱？
2: 哦，我到外面买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分，近看国际风云。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已做好持久战准备，伊朗总统将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
1: 也门胡塞武装证实不会在曼德海峡袭击美国及其他国家目标，警告他国不要参战。
0: 中东局势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1: 俄罗斯公布国家杜马选举初步结果，表示西方国家让俄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乌方表示俄方释放扩大冲突信号。欧盟，你再延长对俄制裁三年。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5: 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的声明，援引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说，由于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媒报道，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还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21号，伊朗司法部门宣布，自今年战事爆发，霍尔木兹干省省长表示，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
4: 也门胡塞武装高层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当地时间9月20号证实，美国近期曾通过调停方阿曼与胡塞武装进行了沟通，询问胡塞武装是否打算在曼德海峡袭击美国目标。对此，布海提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说，胡塞武装已明确表示不会在海峡袭击美国及其他国家目标，只有沙特是例外。他同时向有关国家发出警告，不要参与沙特对也门的军事行动。
7: 最近美国方面通过调停方阿曼与我们进行了沟通，询问我们是否会在曼德海峡袭击美国目标。我们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在海峡袭击美国目标，也不会袭击其他任何国家目标，唯一的例外是沙特。进入曼德海峡本身并不是我们的目标，而是沙特挑起也门内部战争，试图减轻自身压力的结果，而这一举动最终使沙特失去了这张战略牌。目前力量对比已经转向有利于胡塞武装的一方，这也解释了西海岸战斗为何能迅速得到解决。今天胡塞武装有能力发动一场战争，一场我们选择的针对沙特的地区战争，我们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内部冲突。如果有任何国家与沙特一道参与对也门的侵略，我们同样准备应对国际层面的冲突。至于沙特方面，我们的要求是停止战争并解除封锁，条件得到从属的关系。
5: 据英国广播公司21号报道，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开始。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提供空中加油支持。英国官员说，这一安排具有临时性质，初步预计持续数周。
4: 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乘机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途中对随行记者说，沙特方面提出了军事支持的请求。他在听取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的建议后同意这一请求。
5: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升温，海外社交媒体上近期流传着多段视频，配文显示为本轮冲突的最新现场画面。

0: 不过阿拉伯事实核查平台对多段视频开展溯源核查，发现这些都是旧视频包装而成。
1: 近期一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画面显示这是沙特在对也门首都萨那的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空袭。该视频传播的时间恰逢9月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全城拉响防空警报之后，胡塞武装此前扬言要报复沙特对也门的打击行动。然而核查团队调查后发现，该视频是一段旧素材，记录的是2025年美军空袭萨那之后的现场情况。核查人员检索到，早在2025年4月19号就有新闻类账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过该16号对外公开宣称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石油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沙特方面未对此作出回应。此后不久，一段猛烈燃烧、浓烟升腾的视频开始在社交平台扩散，配文认定这就是盐部石油设施遇袭之后起火的实况。然而核查团队检索发现，这段起火视频最早见于路透社2021年7月8号的报道，真实事件发生于阿联酋迪拜杰贝阿里港。2021年7月7号，集装箱船海洋贸易者号停靠作业前夕，船上一只装载易燃物的集装箱发生爆炸并引燃船体，造成船上大火。迪拜政府媒体办公室当时对外通报了事故原因，消防人员之后控制住火势，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2: 近期中东局势的新变化再次推高油气的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产生直接的影响。波兰地处欧洲中部，凭借地理优势成为连接中东欧与西欧的重要物流枢纽。然而自今年美伊战事以来，燃油价格持续上涨。
0: 从9月1号开始，波兰政府正式停止低价燃油计划，取消加油站最高限价和燃油税收减免，油价回归为市场定价。此后波兰国内油价更是一路高涨，令波兰运输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来听总台记者张娟的报道。
3: 安杰伊·席曼斯基是波兰一家货运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已经有20多年。
4: 九月是一次新的打击，甚至比第一次冲突更大，而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间只隔了6个月。现在面对燃油价格的大幅上涨，我们在亏钱，因为这次上涨完全超出预期，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涨幅巨大。我们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因为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我们毫无准备。
3: 席曼斯基表示，燃油价格在运输成本中占据关键地位，至少占比达30%。从美伊冲突到现在，波兰的燃油价格已经上涨了67%。
4: 因为每个人，甚至是我自己，都感觉到生活成本在快速上涨，很难承受。我们的成本在这段短时间内上涨了超过20%，我们的处境真的非常非常困难，因为没有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承受这么大的涨幅。
3: 运输成本上涨，企业却很难将压力转嫁给客户。席曼斯基称，虽然公司会向客户要求一些补偿，但这对于油价的涨幅来说是杯水车薪。
4: 涨价并不容易，因为我们是自由市场的参与者，我们在市场上不是唯一的，还有竞争者，所以我们无法走到客户面前说，很抱歉，今天我们的价格提高了20%。客户会寻找其他解决方案，或者减少销售，不再运输货物。
3: 成本无法转嫁，直接导致了运输企业的倒闭潮。根据波兰运输业的行业数据，今年不到9个月的时间，波兰就有超过700家运输公司破产。席曼斯基告诉记者，
4: 市场上有很多中小型运输公司财务状况没有那么好，他们被迫破产，因为没有钱他们无法生存下去，所以我们看到每个月市场上的公司越来越少。
3: 进退两难是许多像席曼斯基所在的运输公司面临的困境，他们无法停下来，但是每多经营一天也就意味着又亏本一天。这些公司短期可以接受没有利润，但却无法长期支撑下去，恐怕将由整个社会共同承担。
4: 我们不知道未来半年会怎样，做生意最难的就是你压根无法预测未来的时候，如今我们无法对未来做任何预测，所以真的很难生存下去并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0: 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

0: 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邮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邮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1: 当地时间21号，国际移民组织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影响升级的影响，也门已经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塔伊兹省流离失所人数最多，达到73494人，拉合济省为33828人，且流离失所人数仍在快速增加。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有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华尔街日报刊发了一则令人震惊的头条报道，石油行业高管称，重大燃料危机已经到来，从加油站油价到家庭供暖费用，无一例外。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3: 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21号公布初步的选举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俄罗斯相关人士表示，乌克兰在投票期间对俄发动袭击，干扰选举进程。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4: 统一俄罗斯党以57.83%的得票率领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13.81%的得票率位列第二，俺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8.98%的选票，位居第三。此外，新人党、公正俄罗斯党分别获得7.96%和4.96%的选票。综合俄方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结果说明了三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58%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的地位；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指出，此次选举面临的危险和威胁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被克服了。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59%，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52%的投票率，也高于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54%的预测数据。
0: 就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俄方表示目前没有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俄方在释放扩大战争的信号。继续来听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暂时没有任何进展。另外，美国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

0: 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经超过3万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据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8号签署了新的制裁法案。该法案针对对象包括俄罗斯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俄罗斯政府拥有或者是控制的其他实体等。该法案授权美国联邦政府对从俄罗斯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 500% 的从价关税。就北约在波罗的海举行演习，并在演习中演练了扣押商船一事，佩斯科夫表示，北约的成立就是为了对抗，这个集团的本质多年来没有任何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减少局势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与合作实现和平。当地时间20号晚间到21号凌晨，乌克兰多地关键基础设施等遭到俄军的新一轮空袭，住宅楼、大学内的建筑物、购物中心和锅炉房等设施受损，袭击已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1: 当地时间21号，经过长时间的磋商，欧盟成员国就延长对俄制裁达成一致，同意将相关制裁措施延长三年。据了解，此次制裁措施延长延期时间明显长于以往通常为6个月或12个月的续期安排。欧盟希望通过延长制裁期限，避免未来因成员国立场分歧导致制裁措施在续期问题上再次陷入僵局。
2: 德国与西班牙近日在欧盟2028至2034年长期预算谈判中公开交锋，双方围绕预算总规模、出资分摊机制、重点领域分配等问题立场分歧明显。这次谈判为何受到各界的关注？欧盟各方的分歧又是否能够得以弥合？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发来的报道。
3: 近日，德国、西班牙等欧盟成员国围绕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方案释放出不同声音。距离欧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就下一轮长期预算达成政治协议，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而目前各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也正在进一步显现。这场谈判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决定的不只是未来七年欧盟有多少钱可以花，更关系到这些钱究竟应该花在哪里。按照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的方案，2028年至2034年欧盟长期预算总额接近2万亿欧元。德国等主要净出资国认为这一规模偏大，希望进一步压缩预算。而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在当前欧洲面临安全、能源、经济和社会等多重压力的情况下，欧盟需要保留足够的财政空间。可以看到，欧盟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两难。一方面，俄乌冲突持续以及中东局势外溢都在推高欧洲在防务、安全和能源领域并承担更多共同财政负担的成员国却并没有同步增加，这也让传统的净出资国和净受益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再次凸显。对德国等净出资国来说，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要进一步增加对欧盟的预算投入，以及这些新增的资金能否真正转化为欧洲的整体安全和竞争力。而对于西班牙等资金受益较多的成员国来说，需要考虑的则是，如果预算规模受到压缩，农业、地区发展、基础设施等政策领域是否会受到影响？更复杂的是，未来一年多，欧洲多个国家将陆续进入选举周期，涉及本国向欧盟缴纳多少钱，又能从欧盟获得多少钱的问题，很容易与国内政治议题绑定。这意味着，即使各国政府知道需要妥协，真正做出让步的政治空间也可能越来越有限。所以接下来几个月，欧盟预算谈判实际上需要同时解决三个问题：钱怎么筹、钱往哪里花，以及谁来承担更多成本。按照目前的时间表，欧盟希望在今年年底前达成政治协议，但从目前的分歧来看，未来几个关键会议能否在预算总规模、资金分配以及成员国出资机制上找到新的平衡，将直接决定这份未来七年的欧盟财政账本能否按期落地。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来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
9: 看书别太晚。

0: 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气象服务站，
4: 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5: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亚洲啊。那台风杜鹃呢，虽然说没有登陆日本，但是昨天它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就导致本州岛关东沿海地区呢是出现了明显的风雨天气。相比之下，这个降雨的影响要更大一些，很多地方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城市当中，像东京、横滨还有川崎等大型的城市啊，都是经历了大暴雨的。那随着冷空气的注入呢，今天杜鹃就会变性为温带气旋。随着它的远离变性，今天起呢，本州岛的降雨就会明显的减弱了。明后两天虽然说降雨的范围会向南向北两侧扩大，波及到北海道、九州岛等地，但是雨势总体是不强的，小雨或阵雨为主。气温方面，未来两天本州岛及其以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接近或达到30度，白天不下雨的时候还是有点热，但一早一晚的最低气温只有20度上下，还是感觉清凉舒服了不少。再来看一下欧洲，未来两天呢，欧洲的降水会呈现出西少东多的分布，受到低槽或冷空气或冷涡的影响，像北欧啊，还有中欧、东欧、巴尔干半岛等地阴雨天气是比较多一些的。其中呢，东欧会自南向北有一轮比较强的降雨会推进，而在伊比利亚半岛、法国还有亚平宁半岛等地，明后两天还是延续晴朗。好了，天气情况。
6: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3: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家哪里钱？
2: 哦，我当然明白，我懂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助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he Television Station。

0: 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你啊，哪里钱？
2: 哦，我当然没那么懂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堪。
1: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2: 耶，他住的呀，他的钱
3: 哦，我到了，没卖过东西。
1: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
0: 一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

0: 强，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

0: 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简中始终谱写了新篇章。简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矩、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木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次
5: 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6: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

0: 同比增长了 85.8%。 在绿电直联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 3.1 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 80%。 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 23.0%、 34.6%、 41.1%、 30.2%。 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 30%， 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 40%。 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 35%。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5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3: 预计15-5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 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4: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的杜西蒙报道。
5: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6: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5: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7: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5: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8: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9: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10: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
9: 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10: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9: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4: 昨天中国之声

0: 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排，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2: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稷峰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1: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千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3: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两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1: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3: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
5: 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三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6: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
0: 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4: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

0: 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 44.93 万亿元，营收超过千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1: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1: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0: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
1: 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

0: 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球各地的青年技能精英齐聚上海，以技能为刃，以匠心逐梦。本届大赛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按照赛事规则，绝大多数参赛选手年龄不超过22周岁。中国代表团派出的71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9月29号。修订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体现最新监管趋势及动态，进一步细化相关司法辖区规定，完善维权救济及合规咨询服务渠道，增加典型案例，强化以案释法，增加风险识别清单等作为附录。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公布《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干预康复指南2026年版》，明确目前针对孤独症病因和发病机制的特异性治疗方法还很有限，主要干预方法为康复训练，最佳治疗期为6岁前，越早干预效果越好。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地时间22号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伊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后，双方持续对峙。此次美方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却遭到美方拒签，只能以预录视频形式发言。亚运快报，此刻第20届亚运会女排决赛正在进行，卫冕冠军中国女排与东道主日本女排争夺金牌。目前的比分是中国队大比分1-0领先。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女排曾以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全国大部地区大气扩散和湿清除条件较好，没有明显霾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甘肃东部、陕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东尼姑。
1: 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中秋假期就要到了，一些文博场所又会成为大家的热门去处。而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最近也是结结实实又上了热搜。为什么不挖，已经有了权威回应。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名誉院长吴永琪说过，地下的文物确实很脆弱，我们要对天地、对自然、对祖宗有敬畏之心。如果我们有先进技术，能够在地面不打开陵墓的条件下了解里面的东西，而不去打扰这个睡了2000年的老人，我出自内心的说法，以后也不要动。特别是他还说，除非是抢救性保护发掘，不然能不挖就不要挖了。特别是皇帝陵，以后也不要动，没必要动。这些话都引起了最近大家又一轮的很多讨论。对于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陵兵马俑，人们的好奇始终如一。具体到要挖，大家说了，打开地宫就能够亲眼见证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地下王国，一睹无数失传的先秦珍宝竹简典籍。人们还在问，秦始皇帝陵当中是不是真像史书里记载的那样灯火长明，水银作江河。甚至有观点认为，发掘地宫可以拉动文旅流量，创造巨大的经济收益。我们团队对秦始皇陵做的土壤汞含量测量已经表明，史书水银江河并非文学想象。地宫中封存的大量水银，一旦密封结构被打破，蒸发的汞蒸气不仅会严重威胁发掘人员的健康，更会带来不可逆的生态隐患。不得不说，2000年前的防盗设计已经以最沉默的方式表达了最坚决的拒绝。更不要说，如果真的揭开秦始皇陵地宫的封土，恢宏的空间关系会永远消失。而中国考古史上已经有过发掘出大量珍贵文物保护不当的惨痛教训，因此我们的文物工作方针就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1997年，国务院正式下发通知，由于文物保护方面的科学技术手段等条件尚不具备，对大型帝王陵寝暂不进行主动发掘。直到现在，这条红线从未被跨越。那我们就让这次热搜上的讨论带我们再次确认，确认地下的文物的确很脆弱，确认我们要对古文明有真正的敬畏之心。考古从来都不是开箱寻宝，不发掘也不等于不研究，不挖。保护古文明本身也是认知的进化，是从蒙昧到文明的真正进步。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食品安全是大事，就在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这些新标准，小到高温煎炸烘烤中可能产生的有害副产物，大到皮蛋罐头里的重金属防控，再到孩子的营养补充品究竟能吃到几岁，牛乳蛋白产品又该怎么分类标注，从原料加工一直到餐桌都有新要求。这些新标准会怎么筑牢舌尖上的安全防线，今后我们逛超市选相关的食品，咱们又该多留意点什么，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了解一下。
1: 丙烯酰胺是一种小分子化学物质，它本身不是食品员王军解释。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
2: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它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某些氨基酸，主要就是天冬酰胺。它在高温加工过程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这个标准，从原料工艺的控制等这些食品的加工中关系到丙烯酰胺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和防控的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过食品暴露于丙烯酰胺的这种风险。
1: 先是点

0: 典型的蓄积性有毒重金属，可能对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造成损害。在餐桌上不慎食用受污染食品和部分不合规的传统皮蛋等，都可能造成铅暴露。新制定的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突出预防为主。王军表示，该规范与铅限量标准形成衔接闭环，实现对铅污染风险从源头到终产品的全过程管控。
1: 在原料的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应使用铅超标或者可能被铅污染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这种含铅的废弃物也要及时的清除掉。原料的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呢，还要防止铅污染的引入。在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用装饰用途的这种铅釉陶瓷还有铅精制玻璃不能够去接触食品。皮蛋等等这类食品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这种物品呢，也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食品。
0: 新制定的杜西铂钢板罐装食品中西污染控制规范则锁定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杜西铂钢板马口铁包装的罐装食品。这类产品如在原料罐材质量、镀锡层保护、焊缝补涂、罐装及生产过程控制、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控制不当，可能发生锡溶出，对食品本身造成锡迁移污染。标准建立系统控制要求，如明确要求对硝酸盐、二氧化硫等腐蚀因子进行监控。针对草莓罐头这类业内俗称的高腐蚀性食品和采用高温杀菌的低酸性食品，如午餐肉、罐头等，应选择带有覆膜或涂膜的容器等。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是一类给特定人群补充微量营养素和优质蛋白质的食品。如果辅食添加不合理，婴幼儿易出现贫血及生长迟缓等营养不良问题。新修订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包括了针对36月龄以下的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两大类产品。其中，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2: 4到6岁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大脑发育、免疫系统成熟、骨骼生长等仍然需要充足的微量营养素支持。如果膳食结构不合理、挑食、偏食、辅食添加的质量不高，都可全部的学龄前儿童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也更好地满足国家早期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在4到6岁这个阶段的干预需求。
0: 同时，新标准对此前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方海清解释，很多家长担忧孩子缺营养，但实际上营养素并不是越多越好，通过规定最大限值可以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
2: 微量营养素长期过量的摄入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风险。那本次的标准修订对于现行标准中尚没有最大值要求的一些部分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就是要在满足营养需求的同时要保证安全性，避免过量摄入的风险。
0: 当前乳制品消费正从基础营养转向功能营养，脱胎于牛奶的牛乳蛋白乳成分加工赛道发展迅猛。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首席法规专家王云坦言，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是首次针对牛奶蛋白这一关键食品成分制定的专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望规范乳加工行业生产。新标准规定了牛乳蛋白定义，并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王云认为，标准在原料等方面进行明确要求，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
3: 牛乳蛋白这个产品，比如说在婴幼儿配方食品上，乳制品、饮料、烘焙、功能性食品甚至肉制品都有使用。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一类是浓缩牛乳素的限量，营养指标就是蛋白质和水分的含量，这些指标都规定的之后就可以从源头上来解决原料的质量问题。
0: 标准也为国产及进口牛乳蛋白产品的监督检验、市场执法提供了

0: 统一明确的技术依据。王云认为，新标准落地有望持续拓展乳品产业链与价值链。对消费者来说，未来可以根据自身营养需求、饮食偏好、身体状况，自主选择适配的含有牛乳蛋白配料的产品。
1: 奇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奇农鱼六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时间啊，还是城市里路面上很繁忙的时候，那急匆匆的车流当中就少不了外卖骑手们。这段要说到的话题就跟他们特别有关。最近有媒体报道，一位干了12年的外卖骑手小王竟然不知道自己老板是谁。起因是他在送餐途中摔倒，术后失去了部分劳动能力，他要维权却发现不知该找谁。原来他签的是众包平台注册协议，过去工作期间工资流水就来自不同的发薪主体。不在这行干啊，我们还真不太明白这众包协议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众包平台注册协议呢，白纸黑字写着，小王和平台之间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认定为是基于劳动、劳务或雇佣关系。那平台说了，请假要向小站长报批， APP 里面设有签到奖、五高峰奖、阶梯返奖，算法规则一大堆，被安排得紧紧张张。那过往关于灵活就业群体的讨论当中，我们了解过工伤保险条例给予用人单位职工所享有的工伤保险待遇，包含伤残津贴、长期护理等等。那另有一种新职伤保险，能否惠及到签了众包协议的外卖骑手？灵活就业的合同怎么签才靠谱？平台能因为众包就逃避责任吗？这阵我们特别请到了长期帮助劳动者维权的全国律师协会公益法律事务委员会秘书长石福茂律师来帮我们讲讲这个问题。石律师，首先跟您说到这个事情，我们恐怕先得关心那位遇到难处的外卖骑手，他因为签的是众包协议，那现在真的就没办法找任何一个企业主来主张权益了吗？
4: 那也不是，实际上咱们首先应该确定一下什么叫众包这个词儿，实际上也不是个法律上的词，劳动法上啊，在这个工伤保险上啊，都没有众包这个词语，但是呢，也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一种用工模式了。它就是一种外包的形式，就是把很多的一个工作吧给分解开来，让很多人去主动的去申请去完成这项工作，这就是所谓的众包吧，并不是众包之后就找不到责任主体了。这个过程中可能还要看是不是有劳动关系，还要具体分析吧。
3: 这里边他能不能找到企业维权的关键是什么呢？他怎么去找他这个劳动关系呢？
4: 就这个里边我也看到媒体的报道，他自己摔倒可能不是像咱们一般遇到的交通事故，因为咱们工伤现在不是主张第三人侵权导致的工伤可以主张双赔吗？所以说他这个可能就没有所谓的双赔，没有第三方，说只能找所谓的平台或者所谓的用工主体，可能要找到底在哪个平台下单呢，或者说他这个平台是不是通过外包的形式有了一个具体的责任主体，我觉得他可能要有这样的去分析吧。
3: 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是众包签的，
4: 我现在我也办过几个这种案子，叫新职伤，现在已经推得很宽了，从7月1号开始全国的各个省都已经有这个新职伤，就新型职业伤害保险。这种情况下他不管是有没有劳动关系，就是按单交费，你跑一单可能交几分钱，这里边的骑手就可以享受职业伤害保障。当然如果说他像咱们传统的能看得出来有一个主体，无论是平台还是一个外包的一个企业，他在从事着支配性的劳动管理，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按照工伤走，也就是有一个用工主体，有一个劳动关系存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走工伤。还当然了，还有是不是有其他的平台有没有过错，这个里边有没有这个第三方的商业保险也可以再看啊，也就是说给没有给骑手上这个商业保险。但他这个啊，咱们分析这个案子里边可能不存在第三人侵权的问题，因为他我看了他说是送餐途中自己摔倒，不是发生的咱们说第三人侵权，所以说只能是看看有没有劳动关系，有没有第三方平台的过错啊，看有没有这种。
3: 各方还是很关注这个众包的协议，您刚才也大概讲了一下这个众包现在也是一个比较普遍存在的这么一种关系，从法律上我们到底去怎么理解这个事儿？既然它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法律支持或者保护它这种协议这种合作吗？
4: 法不禁止就可以为啊，这是咱们民法上的一个原则吧，现在法律上还没有明确禁止。

0: 说不可以用众包的形式去雇佣这些劳动者，众包还不能算是有违法的。虽然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但是它也是一种法律上的一种关系。刚才我说了，其实可能就是一个把这种送餐呐、送外卖的这种任务，可能要送很多的餐，哎，他把这任务分解了啊，你可以去选择让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个体骑手去自愿完成。这种情况，咱们的骑手就在线上自己主动去接单，甚至在一个骑手在不同的平台去接单去就业。就骑手来讲，他去就业了，他去挣钱了。众包单位来讲，发包是允许的一种模式。这个在21年的时候，人社部就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一种用工的模式。现在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也在渐渐的承认这种模式。一种就是标准的劳动关系，你就是劳动关系，你像咱们像记者呀、律师啊，或者说是这个咱们工厂的这些人呢、就是原来的标准的劳动关系。
1: 嗯，
0: 另一种呢就完全就是自己承包的啊，外包的形式，给对个体签订外包的协议啊。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单位的还是管，就这种可能比较难认定，就是到底是不是劳动关系，还要根据实际的有没有支配性的劳动管理。因为咱们最高法院也发布过指导案例，按照支配性劳动管理来确定双方算不算劳动关系。就是因为现在他给原来的工厂里边的那个现场指挥啊，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可能就是用那种所谓的制度，用那种算法在管理，在引导劳动者去帮助他完成一定的任务，而不是说像一个班组长直接人对人或者在现场管理，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对咱们确认劳动关系、确认他法律关系确实提出了挑战。但是呢，既然出了这些情形了，法律也在慢慢的跟进，现在提出一个叫支配性劳动管理。就是对劳动者在工作时间上、工作量上，他自己有多大的自主程度，在这过程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单位的控制。你比如说这种工作规则、这种算法的规则、劳动距离、整个这个平台上那个奖惩办法，这种情况下是劳动者是没有法改变的。这种情况下可能就属于支配性的劳动，有可能就是劳动关系。所以说现在主要是根据支配性劳动管理来确定是不是劳动关系。
1: 那么这么来说的话，就像您刚才讲的，确实很多劳动者现在是灵活就业的状态，跟过去大家想的非常固定的这样，包括有固定班组长的这种管理模式不一样了。如果现在有一些灵活就业的人士，无论是外卖骑手呀还是怎么样的，他们想也灵活的去跟单，他们在签这样的合同协议，
0: 上一半天挣一半的钱，特别想灵活，就是对那些想灵活就业的人员，因为我们也见到了很多的企业想给劳动者上保险，劳动者你扣我1000块钱，那我不同意。所以对这些人啊，可以考虑，真正想灵活就业的那就想签，但是那就是想这个正常上班的，也希望能够8小时，也希望能有保险的，这些人要必须的是非常的慎重啊，要看清楚平台的协议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到底是自己是兼职，还是说单位的对这个保险呢、所谓的约束型啊，有多大的可能性，主要是看自己。当然了，还要看平台的情况，有些平台可能就是越来越规范，就开始用着发工资的啊，用考勤的啊，用交社保的形式，可能也有。所以说一个自己的情形，另一个还看这个平台和这个用工的主体是什么情形，到底是人力公司还是外包公司还是平台科技公司，这种情况下可能要需要看清楚了。当然了，在签协议的时候可能还要看看，即便是众包的形式，有没有参加薪资商啊，有没有其他的意外伤害保险啊，对这些骑手们有多大的保额，甚至现在是不是按照薪资商能够一键报案呢，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应该做出了解之后再进行选择，再进行确定是不是从事这项工作。
1: 其实就是在签约之初可能要先把自己的这个后顾之忧解决了，能找到更多的保障，有固定
0: 的
1: 确定的渠道。
0: 原来是我原来专门下过这种平台去就选择，很多情况下是你不会认真看，因为字特别小，另一个呢它很多条款呢特别隐蔽，虽然那个条款很多，但是既然是一项工作，劳动者的保护有多大，我觉得确实应该要慎重一些吧，在选择之前要慎重。
1: 那经过这么样一场讨论，至少我们搞清楚了，并不是因为签的是众包协议就没有劳动关系或者劳务关系，众包本身呢也不违法，灵活就业维权方式呢也是灵活的，众包不能把企业的责任包没了，但是维权的边界托底的保障也是我们每一位劳动者在签约之初就应该。

0: 高度关注的内容，维权的障碍才会一点一点被拆除。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我是王贤。我们之前关注过幽灵外卖的问题，也就是平台上一些门头响亮、菜品诱人、好评如潮的店铺，在线下呢却根本找不到地方，没有实体门店，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是用修图软件 P 出来的，店铺地址呢那更是编的。正值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联合发布典型案例，一批伪造证件、批量注册幽灵外卖店铺在转手牟利的不法分子受到法律的严惩。那么法院到底是怎么定罪的？平台又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
7: 者，身份证、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门店门头照片预留有效联系方式，资质信息必须真实有效，严禁借用伪造证照入驻平台。2024年至2025年7月，被告人罗某华竟然使用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件非法牟利。江西省九江市涟溪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吕朝阳介绍，
8: 被告人罗某华通过社交网络平台发布了广告，以及通过朋友介绍等方式招揽客户。他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销售至江西省九江市等全国多个省市，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共计3961张，非法获利36万多元。2025年3月起，被告人陈某福入伙协助罗某华伪造相关证件，共计1170张，非法获利共计20000多元。
7: 同案的其他被告人正是利用这些假证进行下一步操作。江西省九江市涟溪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罗西介绍，
9: 被告人聂某卫、王某南等六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自行伪造即从罗某华处购买伪造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数量为20余张到150余张不等。他们使用上述假证，在外卖平台注册店铺后出售给他人经营，以收取费用或经营抽成的方式从中获利，获利金额为2000元到3万余元不等。致使不具备合法资质的人员违规经营外卖平台店铺，对外制售食品。
7: 检察院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分别对被告人罗某华等八人提情节，依法作出判决。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罗某华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判处被告人陈某福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其他被告人也被判处2年6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主办检察官王健分析，
10: 这起案件中，被告人罗某华、陈某福等为谋取非法利益，大肆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售往全国多地。被告人王某南等人作为中间商，购买这些虚假证件后，在外卖平台大量注册店铺，再转让给他人用于食品经营，形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注册幽灵外卖店铺、从事食品非法经营的违法犯罪链条，导致外卖平台出现大量注册登记信息与实际经营者经营地不符的幽灵外卖店铺。幽灵外卖长期脱离监管，极易滋生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难以及时溯源并有效处置，具有重大食品安全隐患。司法机关对被告人罗某华等人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依法从严惩处，有利于净化网络食品市场环境，震慑幽灵外卖违法犯罪分子。
7: 假资质、假地址入驻平台后，这些线上店铺光鲜，线下根本没有真实堂食门店，地址造假、证照造假，交易过程经常失联，脱离监管，幽灵外卖

0: 爱类犯罪也反映出相关平台没有履行法定审核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助理朱红范说，
1: 部分外卖平台经营放任优良外卖店铺的注册和经营，加强对外卖平台餐饮店铺的食品安全监管，需要平台经营者落实好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严格审核把关，守住食品安全的防线。
0: 最高法、最高检要求法院、检察院在依法从严惩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同时，依法分别履行审判职能、检查监督职能，严格落实普法责任制，与市场监管等部门密切配合，制发司法建议、检查建议，开展专项整治和法制宣传，压实入网食品销售者、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全链条监督管理，织密食品安全网。
2: 造假者受到严惩，可以说是大快人心。可是判刑是事后的震慑，舌尖上的安全更要事前把关。平台守着入住审核的第一道门，这道门把得严一分，舌尖上的隐患就会少很多。司法亮剑，监管发力，平台尽责，环环相扣，形成合力，让造假的付不起代价，让问题店进不了网络，外卖才能真正让我们点得安心。
3: 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马上是中秋节了，又该吃月饼了。说到月饼，您估计也是这个感觉啊，月饼越来越不像我们印象里的月饼了。过去咱们说月饼都是一盒一盒沉甸甸的礼盒，口味甜腻，个头也不小。那现在呢，便利店和电商平台上二三十颗的小份月饼一年四季其实都能买，低糖低脂，加了陈皮茯苓的养生月饼也成了抢手货，流心冰皮、伯爵红茶，甚至提拉米苏口味的中国月饼还漂洋过海摆上了外国人的餐桌。就在前两天，中国数据研究中心发布了2026中国月饼行业白皮书，小小一块月饼从节令限定变身日常零食，从传统作坊走向智能制造，装下的早已不只是馅料的。
4: 根据白皮书，2026年中国月饼行业在延续回归大众消费本质、健康化、零食化等趋势的基础上，迎来了更为深刻的变革。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尼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相较于往年的高速增长，2026年行业增速回归稳健，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
5: 2026年在消费健康化、产业结构升级、制造降本增效、海外市场扩容的多重市场变化加持下，月饼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形成南北均衡、多点开花、集群发展、特色细分的全新区域格局，彻底打破南方产业一家独大的传统局面，区域差异化、特色化、智能化发展特征愈发显著。
4: 截至今年九月，我国现存经营状态为在业存续的月饼相关企业超过1.78万家，产业主体数量充足，市场竞争充分，产业生态持续完善。华南地区依然是全国月饼产业的核心聚集区，广东省月饼相关企业数量超2200家，广式、港式月饼持续领跑全国市场。与此同时，北方月饼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智能化升级速度持续提速。此外，云南鲜花月饼、山西晋式月饼、四川椒盐月饼等特专项整治转向常态化、标准化、精细化长效监管。贺尼莎认为，消费市场彻底告别冲动消费、攀比消费、奢侈消费，全面进入理性消费、品质消费、务实消费、健康消费的新阶段。消费者的核心关注是产品本身的食材品质、配方健康、口感体验、性价比和食用价值。
5: 从价格带消费结构来看，行业消费分层彻底定型，50元以下亲民平价款适配日常零食消费，50到200元中端礼盒成为家庭团圆、亲友馈赠、企业福利的绝对主流，市场占比超过85%，200元以上高端礼盒仅占小众细分市场，主打文化定制、高端商务场景，不再依赖溢价炒作。
4: 平台消费数据显示，2026年全网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320%，73%的消费者购买月饼时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天然代糖、无蔗糖、低脂、药食同源产品。从市场销量结构看，2026年健康类月饼市场占比突破26.8%，同比提升了8.4个百分点，增速远超行业整体增速。其中无糖月饼销量同比增长 4%。 42.3%。

0: 3%，低糖月饼增长38.6%，低脂月饼增长25.7%，低 GI 功能性月饼、有机月饼增速超50%，健康品类成为行业第一增长赛道。
1: 2026年月饼行业最大核心变革是健康化彻底完成从加分项到准入标配的身份跃迁，全民健康消费意识全面觉醒，健康创新高糖高脂的传统同质化产品持续被市场边缘化。
0: 根据白皮书，配方迭代层面行业全面完成配方升级，赤藓糖醇、木糖醇、麦芽糖醇等天然代糖全面替代传统白砂糖，植物油脂替代动物油脂，大幅降低月饼糖分、热量与油腻感。与此同时，药食同源成为2026年最火爆的创新风口，行业超15个头部品牌集中推出了草本养生月饼、陈皮、茯苓、黄精、阿胶、西洋参、酸枣仁、玫瑰等药食同源食材广泛应用，适配当代消费者的养生需求，打破月饼高热量不健康的传统刻板印象。贺妮莎透露，2026年62%的消费者会在非中秋节点购买月饼作为日常零食，在2025年提升8个百分点，日常自用消费占比持续攀升，消费者的需求从节日足量馈赠转向日常少量尝鲜，多元口味体验，无负担食用。25克到50克的小克重、独立包装、单枚散装、多口味组合月饼成为市场爆款，小份装月饼销量同比增长65.8%，成为行业最大增量单品。
1: 2026年月饼行业消费场景实现根本化突破，零食化、轻量化、日常化、小份化成为年度最显著的结构性趋势，彻底打破月饼仅中秋时应、大盒馈赠、量大厚重的传统标签，全面变身日常休闲零食、下午茶点心、轻伴手礼，实现全季常态化消费。
0: 根据白皮书，2026年也是中国月企业数量、出口品类丰富度均创下历史新高。前8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月饼货值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截至9月中旬，上海海关已监管月饼出口40.6吨，货值372.9万元人民币，包括酒香、黑巧克力流心、乳酪荔枝玫瑰、伯爵红茶提拉米苏、低糖桂花乌龙等海派风味浓郁的月饼已出口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
1: 从出口结构来看，东南亚依然是核心出口市场，欧美、日韩、澳洲、中东市场增速迅猛，出口品类从传统广式、苏式月饼拓展至流心、冰皮、低糖健康、坚果精工等新式月饼，产品结构持续优化。 B2B 依然是核心出口模式，跨境电商 B2C 模式增速翻倍，海外终端消费者触达能力持续提升。
2: 月饼确实变小了，也不那么甜腻了，变得日常了。看起来是口味和包装的变化，其实是消费心态和产业逻辑的回归。更值得关注的是，月饼这块传统点心一边随着健康需求来迭代配方，一边也在漂洋过海。老味道不守旧，新口味不忘本，传统食品的生命力就在于这既接得住生活的地气，也有走出国门拿得出手的底气。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第20届亚运会女子排棒。
4: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郝迪，
5: 我是张文。
4: 这场比赛呢，目前正到第3局，那中国队是18-13，暂时落后。但是在前2局比赛当中，中国队是25-19、25-20，连下2局。目前的中国队整体在比赛的态势上还是占据一个领先态势。但是第3局我们的一传不是很好啊。
5: 嗯，由于一传五本，特别是日本队在发球的时候给了我们极大的压力，所以这一局呢一上来女排就落后了。在此之后呢，其实，在本场比赛的中段，我们换上了董宇涵，还是很有效果，连追了几分。但目前为止呢，日本队依然是打出了他们非常快变的风格，所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球，中国队的发挥。
4: 中国队目前是3点攻，前面前排是庄宇珊、陈厚宇和龚翔宇。这球后排接起来，看看组织进攻。
5: 三号位强攻，
6: 这球对方接了起来哈。
4: 庄宇珊这球的力度不够啊，对方这球反过来以后没有力度，三号位继续攻。
5: 四号位，
4: 这条斜线今天打的有点多啊。好，对方打了一条直线，这应该是失误，中国队。

0: 卡打手了，19-13，
1: 还是要加强我们攻的成功率啊！虽然我们前面配复攻有几次的失误，
0: 15-14啊，这个对方就是个失误，19-14，对方是
1: 非常吃力，
0: 失误，我们拿到一分。
2: 现在的双方还差五分，再看日本队再组织，还打二号位，我们双方打成了。非常漂亮，
0: 对方四号位连续两次，我们这两次拦网压制的比较不错啊。
2: 其实中国队在网口还是很有优势的，毕竟我们有像王傲谦、像陈厚宇、郭忠南，这都是1.9米以上的球员，所以其实我们中国女排在整体的亚洲的女排里面，尤其是网口的优势应该更好的去运用。除了拦网以外呢，其实我们近些年来被飞打的战术比较少，但是在上场半决赛对泰国队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被飞其实还是发挥出了一定的威力，特别是我们的小将郭忠南在那场比赛当中发挥了骑兵的作用。但今天其实郭忠南上场的时间没有那么长，可能也是怕暴露他这个强攻点。
0: 就是复攻，我们以前郎平指导说过啊，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周期来培养一个复攻。我们现在复攻这位置上呢，陈厚宇、王傲谦，包括刚刚张文说的这个郭忠南，都是年龄很小，有特别好的身体条件，但是在力量上，特别是郭忠南这个点来说呢，还是需要
2: 看这个球
1: 前后排
0: 跳发，对方的一传不到位，看一下，但对方这个进攻还是不错，四号位继续攻，
2: 还是打四号位，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嗯，但是我们可能队员确实是在四号位这个点啊，中队在之前在亚锦赛的时候，就是因为一直在强攻四号位这个点，但并不是每一次进攻可能都能达到我们所想象的这种效果。同时，你这一点太暴露了，也导致很多时候被拦。
0: 嗯，刚刚对方是打手了，所以我们再下一分，19-16，对方四号位攻，中国队接起来这个球，对方打探头，中队这个拦网非常不错。日本队把球挑了过来，中国队可以一传主子进攻。我们来看一下，继续给四号位。
2: 反击的机会，四号位。
0: 好球！
2: 还是打匕首线啊，漂亮。
0: 这球就是改变一下角度啊。对方其实今天在进攻的时候呢，后排进攻多一些，由于我们的整个网口的高度比较高，所以呢，对方希望从后排提供更大的一个弹跳之后的一个判断，以及这个整个的一个击球的力度。
2: 以及庄宇山确实他打匕首线这个线路还是我们一个很重要得分利器，还是龚小雨在后排发球。现在呢，这局比赛已经追到只剩两分了。
0: 日本队现在属于卡轮了，好球！现在是日本队属于卡轮了。
2: 现在双方只差一分了，也就是说中国女排很有可能能在这一局就结束战斗，拿到本届
0: 莫彩花和福留惠美都不在队内啊，
1: 有机会。
0: 日本队组织进攻
2: 又是没接好，来看看中国队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四号位
0: 继续攻，
2: 这个球打直线又打中了，庄宇山在第三局的时候及时的找回了自己的状态。
0: 19-19，这是打出一个小高潮啊！现在是斜线、直线、匕首线，在庄宇山这儿把对方打得七零八落。主要是现在我们说龚湘宇的一发球，对方一发接的不好，
2: 对，
0: 对方一发的质量非常差，对。
1: 接发球这边就可以换位置，所以他其实有几轮是自由人站在边上的。
0: 日本队相当于这是一个超长的一个大的卡轮啊。
2: 这个时候呢，他们的教练费尔哈特也是叫了一个暂停，这个时候已经相当的重要了，因为在前两局的比赛当中呢，中队已经大比分2-0领先，那么这一局呢，双方又战成了19-19，这一局其实日本队领先的优势一度扩大到了六分，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国女排这些年轻的姑娘，不到23岁的这个阵容，能够让我们看到及时调整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对于年轻球员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0: 今天中国队有个优点就是自失，就是控制的非常好，比对方呢控制的好。另外进攻的得分率也比较高。我们再来继续看，还是龚湘雨来发球哈，19-0，
1: 都可以有效。
0: 对方看一传。
2: 这次到位了，
0: 队员是他们目前这支队伍中的绝对主力啊！之前全部的比赛都是打满，
3: 所以在这场比赛
2: 这次日本队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原来的接应秋本美空，这次是打复攻。
0: 嗯，他以前是一个接应边攻身份，能够打更多的一个首发权，但现在呢，这场比赛是打的复攻位置。这次他带的边攻多，复攻权少一些。
2: 日本队这边换二传了，换上了岩出仁美。
0: 这是一个替补二传，今天看看
3: 14号，
0: 他们之前的6号啊打得不错，包括5号，我们来看这个14号球员，
2: 换上来之后就发球，
0: 跳发，
2: 中的一传，
0: 中的一传到位，
2: 很好，
0: 后排攻，好球，
2: 哎呦，又打中了，
0: 孟杰在后三啊，这球打得非常的有力量，弹。

0: 跳高度也非常高，
1: 这样比分就来到了20-20。张子萱这个球也是给吴梦洁立得很高，吴梦洁打得很舒服。
0: 对，就我们说在赵永指导这支队伍当中呢，他之前对张子萱的培养是很明显的，但是当时在亚锦赛的时候有一个临时的改变哈。据台发球，庄玉山发球，对方
1: 一
0: 传
1: 到位
0: 了，
1: 后三
0: 也是后三，双方是各自回赠了一个对方的五号球员，今天发挥比较好的
1: 佐藤
0: 舒乃，
2: 遇到困难了，然后满上，
1: 比如说在世联赛上的那支日本女排确实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0: 少了一根中轴线啊。对方发球，中队球接的不是很好，我们来看一下，好球，
1: 这个球
0: 打手出界，
1: 运气球，
0: 是
3: 咬住比分。
0: 21-20，日本队领先中国队一分，现在被中国队追平啊，21平。这局其实中国队最多时候落后6分，现在是凭借顽强的精神，是把比赛呢是逐步的找回到了自己节奏中。陈厚宇来发球，这是我们的副攻选手，也非常年轻。
1: 这球日本队一传所
0: 到位，
3: 界外了，没有打到手。
1: 这边日本队又是在4号位强攻，
3: 中国队反超了。
0: 这球对方是失误啊，我们是再拿一分，22-21。日本队的主教练呢，现在是非常的着急。
1: 费尔哈特也是日本女排的历史上雇佣的第一位外籍的主教练。
0: 这是发球的应该一个失误吧？中国队是刚刚是陈厚宇发球失误，对方拿一分，
1: 22-22。
0: 这届比赛如果我们能够拿到冠军的话，将是在亚运会赛场上中国女排的第10个啊亚洲冠军。
3: 前区
2: 可以，
1: 日本女排这个发球之后，中国一传接的
0: 4号位的这个抡起胳膊干的这种感觉，让我们想起了过往这个位置上的李盈莹啊、朱婷啊，这在亚洲赛场这个速率和这个大抡臂啊，完全是到美丽的风景线。
1: 这边呢，日本女排是打了我们一个打手，现在双方是又战平了。
0: 比赛很焦灼，23平啊！对方这是一个4号位的强攻，我们这球拦但没有拦住啊。日本队6号关菜菜四来发球，
1: 中队这边一
0: 传
1: 又
0: 到
1: 位
0: 了，
1: 还是4号位。我们还说的吴梦洁，这条高速公路啊，依然是一路痛创。
0: 中国队拿到了冠军点，24-23，中国队再拿一分就可以拿到本届亚运会女排的冠军啊！现在心态需要平稳一些。
3: 吴梦洁来发球，
0: 现在是吴梦洁在后排来发球，我们来看一下冠军点，好球，对方一传不到位，好球，赢了！恭喜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拿下了亚运会的女排冠军，
1: 这也是我们的第10个亚运会的冠军。
0: 是这场比赛呢非常的不容易哈，我们说第3局的比赛当中，我们一度呢是落后6分，然后呢是稳扎稳打把比赛完全又控制到了自己手上，最终我们是25-23。
1: 跟年龄不到23岁的中国女排来说，我觉得是极短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好在姑娘们通过很强的调整能力挺过来了。我们也希望中国女排精神的这个接力棒能够接到后一辈的年轻人手中，而且特别是这场比赛的第3局，我觉得它也证明了青春从来不怕打硬仗。
0: 关键就是中国女排这个精神啊，是再次的延续了下来。其实我们这次出征之前，在人员位置上呢有一定的调整，让对这个出征的队伍呢，大家多少对阵容方面呢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但是呢，赵永指导这次的这个比赛还是基本交出了一个让很多人满意的一个答卷。
1: 我们也是长舒了一口气，中国军团终于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首先拿到了1枚3大球的金牌，我们希望这不是唯一一枚。
0: 这里面其实我们说比赛的意义在哪儿呢？过往的这个我们对于张子萱，包括这年轻的副攻陈厚宇、王傲谦、郭中南以及主攻董雨涵的这种锻炼，其实还是非常对队伍的建设有帮助的哈。包括今天第3局当中董雨涵的登场，其实让我们眼前一亮的
1: 是董雨涵连续的追分，其实也告诉我们要相信年轻人，要给他们机会，要让他们在大比赛当中去历练。其实亚锦赛的时候我们多少还是求稳了，这次亚运会我们带上了年轻的球员
0: 互动啊，我们是冠军，女排再一次获得了冠军。吴梦洁今天打得太棒了，今天其实这个冠军是属于全队每一个人的，并且呢这个队伍其实某种程度上从量变到质

0: 变的过程当中，年轻姑娘们是需要一个一个冠军来把自己团结起来啊，成长起来的。这个冠军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因为我们刚刚张伟说到了亚锦赛的比赛我们是输给了泰国队啊。本届比赛呢，泰国队是一个基本全主力阵容打半决赛和我们这支队伍呢是拿下了泰国队，所以今天呢拿下再次拿下日本队，可以说我们还是把中国女排在亚洲的和在世界女排排坛的地位哈、再次彰显出来了。
1: 在第三局一上来开局落后的时候，我们这些相对比较
0: 这是一个超大的逆转，今天其实最多的时候1-8落后，最后第三局我们是25-23，所以说龚翔宇这个两个发球轮今天如果说是关键点的话是非常提气的，
2: 对，这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遗漏
0: 男足乃至于男排啊，能够在自己已有实力当中继续往前走。
1: 我们的中国女排，我们中国女排在这一次亚运会上也是实现了亚运会的3连冠。
3: 好，那我们也趁着中国女排在亚运会女排决赛当中这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来结束我们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这场直播。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当然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东北多地街头小咬集中爆发，虽然叫小咬，实际上不咬人，这种飞虫为什么秋季集中爆发，日常出行又该怎么科学防虫，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

0: 堂博览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0: 语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里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

0: 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1: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0: 当地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齐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2: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0: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2: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5: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4: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
6: 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4: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7: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态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8: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9: 你先去
10: 下沉了，
9: 得分！
10: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1: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珊表示，
12: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
11: 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3: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14: 请没问题，最后
13: 没有问题。
11: 男子4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5: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4: 好的成绩。
11: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6: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 去更加享受比赛。

0: 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3: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3: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3: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3: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欧盟理事会22号。

0: 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联名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4: 我是河南人林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邢台清河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6: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地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梨。
7: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24节气中的秋分。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新协议究竟增加了哪些权限？对美欧关系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赛，记者探访世赛集训基地，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如何实现？
1: 总台报道有反馈，山西运城回应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最新进展，当地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0: 风险瞭望，歼35A被命名为云龙，延续龙系列命名承载着怎样的意义？

0: 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地时间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在纽约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称，这场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并称会谈非常有建设性。他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据了解，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协议重申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确认格陵兰岛人民依据国际法享有自主权，享有自决权。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的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目前相关措施累计制裁个人和实体超3000个，措施包括禁止相关个人进入或过境欧盟成员国，冻结相关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的资产，以及禁止欧盟个人和机构向被制裁对象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摩洛哥应当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并采取更多相关措施。对此，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

0: 今年五月北京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特朗普总统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1: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韧性中开新局，在合作中再出发，双边互动的正向因素持续增多。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认为，此次习主席访美将为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战略引领。
2: 习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一个是要引领中美关系发展方向，跟美方一起推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一个目标。其次呢，也是要推动双边的合作取得更多积极的进展。第三呢，也是要规划未来一个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
0: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世界三分之一，人口总数占世界近四分之一，双边贸易额约占世界五分之一。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新的合作机遇不断涌现。吴新博认为，这次访问有望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2: 经贸领域在减税啊、增加采购啊这方面会取得进展。在务实合作领域，在中美推动人文交流、执法合作、人工智能对话方面呢，都会有新的共识。中美呢，也会更好地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降温和解决。
0: 中美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成为牵动全球和平、稳定、发展、合作和治理的关键变量。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们共同期待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穿越风浪，驶入一个新的航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去信心和力量。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3: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启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雨暑尽，秋意正浓，
1: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协议上签字。
5: 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
4: 以及北约在北极地区的防务能力。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称，这不是一项单纯关于格陵兰的协议，而是与格陵兰共同达成的协议。
6: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our lives.
7: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始终是我们整个进程中的关键优先事项。格陵兰对北美安全、对跨大西洋安全都至关重要。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北约也很重要。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4: 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该协议还需经过必要的议会程序才能生效。协议重申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确认格陵兰岛人民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决权。
5: 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4: 在美国得到格陵兰岛所谓的控制权之后，本届美国政府对这座极地岛屿提出的主权声索以及由此引发的外交争端能否就此告一段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8: 现在来说的话，在岛屿的治理方面呢，已经完全落。
5: 美国与丹麦格陵兰签署协议的不到10天之前，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刚刚举行了一场欧洲北极峰会，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呼吁欧盟在北极地区增强战略性和主动性，并为此投入充足资源，采取具体行动。
4: 在那场欧洲北极峰会召开之际，丹麦方面并没有公开披露与美国的磋商进展。如今，随着美国与丹麦格陵兰的协议落地，欧洲仍在酝酿中的新版北极战略和行动计划也随之陷入尴尬。在滕建群看来，接下来欧洲与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合作前景变得晦暗难明起来。
8: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拿到了格陵兰岛治理权利，那么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极大的伤害了欧洲国家的这个利益，因为欧盟曾经说过，这格陵兰岛呢既是丹麦的领土，同样也是欧盟的那个领土。所以如果说美国现在这么强行的把这个治理权归到自己旗下的话，我相信欧洲国家以后在相关问题上，包括在北极合作方面呢，肯定会离美国而去。但是呢，欧洲国家现在已经是那个无能为力。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始正式比拼。未来5天时间里，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这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
5: 本届大赛设有健康和社会照护，酒店要在全真模拟的繁忙酒店里应对突发状况。
4: 这两个项目，一个在病床前，一个在酒店大堂，看似隔行，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能不能

0: 能真正看见人、理解人、服务人。赛前呢，记者来到世赛集训基地，为您揭秘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如何实现。请听总台记者车丽、王殿甲、张静的报道。
1: 走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上海健康医学院选手敏思达正在开展全流程模拟训练，演练完全对标世赛标准，全程英文交流，选手要限时完成评估、制定照护计划、实操等任务。基地搭建起医院、家庭、日间照护中心、长期照护四类场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教练组长徐淑琴说，
2: 今年的比赛呢，主要的难点有两方面嘛。一方面其实它还是延续了47届的原则，就是盲盒啊。对赛题我们不是很确定它的方向和范围。
1: 上海健康医学院教师，2022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铜牌获得者吴怡欣说，除了赛题未知之外，各环节时长也没明确，进一步增加了备赛难度。
3: 不同案例是不一样，有些案例它里面涉及的操作点、知识点、技术点是特别的多的，在有限时间内是不是在这过程中有所取舍，现场要有一个非常强的决策能力。
1: 这个项目考核覆盖沟通、评估、计划、实施、宣教、改进六大能力，兼顾服务对象身体、心理与社会健康的照护。就拿家庭照护场景来说，用药安全是硬性考核，药品有效期、服药时间、服用剂量，每一项都不能出错。每次模拟结束后，教练组都会细致复盘。徐淑琴说，有一次演练中，医嘱要求病人吸氧，但病人自述没有不适，拒绝吸氧。按照照护理念，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愿，但尊重不等于放弃指导。
2: 病人拒绝的时候，你可以尊重病人的意愿，但是你的解释出现了问题。你教了他一切的东西，但是最后鼻导管没有挂上去，他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挂这个鼻导管。所以你整个吸氧的任务相当于
1: 接待。实际上，世赛比拼的是真实酒店全天候复杂服务。比赛没有标准答案，突发状况才是常态。酒店接待项目，上海教练组教练、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教师丁延芳说，
4: 我现在目前扮演的是一个凌晨1:30要入住的客人。那么我入住的话，因为他的系统里面找不到我的预订信息，所以说我也没办法入住，但是我也带着我的家人，所以说我现在给他这样一个难度，让他看看他如何解决。
1: 这只是最基础的需求，实际比赛中除了入住、退房、处理投诉，还有后台公文和邮件写作等项目，是对选手专业素质与心理素质双重考验。酒店接待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胡晓介绍，
5: 整个比赛的设计是虚拟一个繁忙酒店的4天的工作。技能大赛当中呢，酒店接待项目呢分作4大模块：前厅模块、小组模块、竞速模块以及后台模块。打分的标准其实有超过大概400条。那么我们要求我们的选手是一个好的酒店接待员，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具有高潜力的酒店管理者。酒店接待赛项其实在我们看起来有3大难点。第一个叫做预判，我们的选手他需要去预判将会发生什么，然后第二个我们说叫补救，当服务出现了不完美的时候，他们要知道怎么来补救这些客人。赛项的难点永恒不变，就是不可预测性。
1: 赛场上有近20名专业演员扮演客人，全真模拟。今年还选择了一个潮流年轻的酒店品牌，允许选手穿黑色 T 恤服务，考验个性化表达。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介绍，
6: 我们的这个培训计划是从这个选手要备赛，可能从100位、50位、30位，最后遴选成大概是3到5位的备选选手，将他一层一层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选拔，到最后因为
1: 酒店接待项目集训细化到每日每小时，春节不停训，选手到国际品牌酒店顶岗实践，行业导师随叫随到，上戏导演教表演，心理老师解压力，把虚拟仿真课程做成国家级一流课程，教材推向全国上百所院校，用竞赛这个小切口撬动职业发展的大市场。从健康照护到酒店接待，一个照护病床前的生命，一个服务旅途上的行者，虽然赛道不同，但是内核相通。 这些练兵场上淬炼出的过硬本领

0: 让世赛竞赛标准融入职业课堂，也推动社会服务向着更精细、更有温度的方向不断前行。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新发布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
3: 其中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既强化了食品污染物源头和过程管理，又为监管部门开展现场监督执法提供了依据。像这样的污染物控制规范类标准，如何在食品安全全链条中发挥效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解释，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
5: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它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某些氨基酸，主要就是天冬酰胺，它在高温加工过程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这个标准，从原料工艺的控制等这些食品的加工中关系到丙烯酰胺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和防控的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过食品暴露于丙烯酰胺的这种风险。
4: 铅是典型的蓄积性有毒重金属，可能对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造成损害。在餐桌上不慎食用受污染食品和部分不合规的传统皮蛋等，都可能造成铅暴露。新制定的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突出预防为主。王军表示，该规范与铅限量标准形成衔接闭环，实现对铅污染风险从源头到终产品的全过程管控。
5: 在原料的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应使用铅超标或者可能被铅污染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这种含铅的废弃物也要及时的清除掉。原料的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呢，还要防止铅污染的引入。在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用装饰用途的这种铅釉陶瓷还有铅精致玻璃不能够去接触食品。皮蛋等等这类食品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这种化合物。建议直接接触的这种包装材料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呢，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这种物品呢，也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食品。
4: 新制定的杜西铂钢板罐装食品中西污染控制规范则锁定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杜西铂钢板马口铁包装的罐装食品。这类产品如在生产过程控制、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控制不当，可能发生硒溶出，对食品本身造成硒迁移污染。食品和采用高温杀菌的低酸性食品，如午餐肉、罐头等，应选择带有覆膜或涂膜的容器等。王军表示，上述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瞄准生产全过程控制，实现风险源头前置管控，
5: 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这个也反映了最严谨标准的内涵，不仅包括中产品的限制，还包括了过程防控措施，不仅用于判定合格与不合格，还指导着行业去落实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同时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呢，也要走向主动防控风险。生产经营企业要识别各个环节的风险点，主动采取原料筛选、工艺优化、环境管控等等这些措施，降低污染物的产生和带入。
4: 此外，新发布的11项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持续完善。

0: 善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体系，制定了食品中多种真菌毒素的检验方法，填补多项国内外检测方法空白。
1: 此外，本次发布中还包括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了明确界定。新发布标准将如何指导生产，帮助消费者进行选购？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当前，乳制品消费正从基础营养转向功能营养，脱胎于牛奶的牛乳蛋白乳成分加工赛道发展迅猛。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首席法规专家王云坦言，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是首次针对牛奶蛋白这一关键食品成分制定的专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望规范乳加工行业生产。
2: 牛奶蛋白这个产品在中国生产、进口以及使用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大家呢各自使用的是自己的企业标准，每个企业标准他们所规定的质量指标是不一样的，导致市场上这个产品呢，实际上是质量参差不齐的。标准的制定呢，等于是规范了市场。
0: 新标准规定了牛乳蛋白定义，并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王云认为，标准在原料等方面。
3: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怎么的呀？他的钱
2: 哦，我当然没那么懂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香气，我爱棘手。

0: 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